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开始跟西安的天下来的扫描这帮同志大起来的上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yo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新路的旅程云乡旅程学的新疆的客人是给你们讲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 split verb to on the ski 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新路的旅程云乡大起来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
1: 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新路的Programlarımızda siz ihtiyaclı uçurla üzülmeyin. 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巴掌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个人是个人不要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家来的上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